下巴来我可没得了娘我下雨把那块瓦浪啊不得牛吹那些的啊就有啊不得我家牛吹听那了啊牛那个小母牛吹听小马牛不爱呀浪啊的啊就有那些都要都拉你啊都

你那个裤子一码的，你那个呀，你那老妈喏，那个裤子的，老姐么子碰我娘心的娘，没就买。 来，我们今个开业，苦了他俩，咱们来得下咱，今个还，也今苦了他俩，咱我们来苦了半多，今个我求你，咱好嘞。 马我求哟。

吃来路多，我俩你来学咱有啊妈。咱们干嘛咱有这么些可惜嘛怕呀嘞，干嘛这么稀来路口。哦嘛怕嘞呀嘞路嘛为了闹。老娘母娘闹孩。听完了。老娘我回来可是麻烦娘吃娘也闹完闹口。我怕你呀，要我就睡得个应该拿了要

0: 呀莫呀哦诺哈提瓦扎乔拉玛干哦可可可那那玛西扎呀西啊嘞啊朝那玛嘎朝那哈巴特那嘞诺
1: 娘啊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